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们好。上星期在节目上介绍了 Van Cliburn
2: 这位钢琴家，我现在手上就有一张
1: CD， 是两位的朋友。 他们在 Facebook认识的，
3: 就不是很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4台，自投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同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啱欣赏过是富普兰的国家当中的西班牙，由蒲塞尔四重奏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Espagnol from Cooper Grimm's Les Nations, played by the Purcell Quartet. And that's all for the first hour of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I'm Stacey Rotter. I hope you can stay with me. The second one is coming up after the news.
2: Beethoven 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冇乜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咗十九世纪中，先至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嘅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嘅障碍，感受到乐曲嘅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日下午三点钟在第四台重播。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李斯特在直勒的著作里面找到灵感，写他的第十二交响诗《理想》，刚才由马素亚带领莱比锡布业管弦乐团演出。
1: We've just heard Liszt's Symphonic Poem No. 12, played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urt Mazur.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夜晚的宁静、清新、深远，总有独特迷人的魅力。逢星期日晚，伍永文都会同大家分享古典美乐，点缀美妙的夜空。星夜乐逍遥，星期日晚上10点到12点。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致凸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玲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贤影啊。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德奥作品嘅，其中咧有舒曼嘅。

歌曲。舒曼同太太克拉拉结婚嗰年啊，两个人喺热恋当中合作创作一套歌曲集。佢哋由吕克特嘅诗集《爱之春》入边啊，拣出12首嚟到谱成歌曲啊。我哋听下由罗伯特·舒曼所写嘅一首，就系第9首《玫瑰、海与太阳》。阵间啊，由男中音葛哈尔演唱，弹奏钢琴嘅系胡伯。之后呢，我们会听一套大型作品的，就是舒伯特的 C 大调第6交响曲编号 D589。舒伯特的前5首交响曲都是学生时代的创作，而第6首就不同了，风格更加成熟，规模更大，而作品呢是在舒伯特再生的时候在维也纳公开演奏过的。阵间我们听下里面的谐乐曲乐章，这一段可以感受到贝多芬的影响。阵间由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是巴夫若菲。至于现在我们先听一首前奏曲，是出自巴克的 G 小调第3英国组曲编号 BWV 808，交给钢琴家朱晓梅。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第三集的这辑节目《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咁前两集呢，我哋分别听过几首大嘅交响曲，丁善德嘅长征交响曲以及陈培芬嘅我的祖国。咁其实写呢啲交响曲嘅时候呢，当然就唔系喺长征嘅时候 ,1934-36 年，而系事后大家都好认同呢一个历史事件，咁对佢系好多嘅赞赏。咁所以呢，就去到60年代呢，出咗呢个两

個穩定嘅偉大嘅作品啦，都可以講話好偉大嘅呢兩個作品喺中國嘅交響樂發展裏面。咁點解要去到六十年代呢？因為49年先至打完曬仗，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咁一成立嘅時候咧，即係百廢待舉。咁好多教育啊，各方面要恢復啊，即使有文化嘅活動啊，所謂交響樂團呢啲咧，即係冇十年八載都建立唔到。咁所以49年之後咧，真係要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咁然後慢慢咧即係建立翻嚟。咁所以好穩定嘅時候，呢啲交響樂團嘅水準亦都唔錯嘅時候咧，咁60年開始咧就真係有呢啲大型嘅作品出現。所以好多都係60年代出現。但是當然我們都知道1966年開始這個文革，跟著那十年呢其實很多東西都停頓，所以60年代初呢應該就是文化藝術的發展得比較順暢的不夠十年，你可以這樣說。除了上次那些直接與長征有關的音樂呢，咁今日呢我都其實另外有一首長征組歌呢，咁我係擺喺一陣先至播嘅，咁先聽一首短短地嘅，呢、這個係《紅旗頌》，作曲家呂其明。呂其明呢佢係安徽人，咁佢參與過呢個新四軍，就係、是、當時長征嘅其中一隊軍隊。呢、這個紅軍呢其實好多隊軍隊嘅，第一隊就係個正式嘅第一軍、第一方面軍，當時個正式嘅名稱就是紅軍啦。咁第一軍、第二軍、第四軍，又有新四軍，有25軍。因為唔同地方駐扎嘅唔同軍隊咧，自己有一個編號。咁有啲其實得幾百人嘅啫，有啲幾千人，過萬嘅咧，唔係話真係好多。咁所以第幾軍、第幾軍咧，就有好多個名稱嘅。作曲家呂其明咧，佢其實係加入新四軍嘅所謂抗敵劇團啊，佢係做文化藝術工作嘅啫。咁後來就調任咧，係寫呢個電影音樂嘅，因為喺中國大陸同埋以前嘅社會主義國家咧，就好多呢啲文藝團體咧，係有駐團作曲家啊、演奏家等等嘅，咁佢專為呢個作曲家或者個團隊咧係服務嘅。咁佢其實咧，亦都喺上海音樂學院咧作曲係任教。咁佢寫嘅作品咧，其實唔算太多，但係呢一首《紅旗頌》咧，就真係奏遍數十年啊，中外，因為好多時呢個西洋管弦樂團、交響樂團喺中國大陸咧。對外演出嘅時候咧，嗰、那個序曲第一首咧，一定係大部分都係就呂其明呢個《紅旗頌》。如果你喺網上睇咧，仲有維也納嘅樂隊咧係奏過。咁一開始嘅銅管咧係非常輝煌咁奏出一啲前奏曲，咁然後後邊咧弦樂出現嗰陣時候咧，就好悲壯咁去奏出一啲旋律嘅。呢一首曲咧係1965年所作嘅。咁我哋今次咧係聽到上海交響樂團咧，喺陳薛陽嘅指揮底下咧，演出呢首《紅旗頌》。

各位刚才听过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吕其明的作品《空其中》。咁呢个作品1965年写成，其实之后都有啲修改嘅。2019年嘅时候呢，就更加将佢润色一个长少少嘅版本，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嘅版本。咁其实呢，内地嘅作曲家呢，好多喺一路经历嘅唔同嘅年月都系有所修改嘅。特别系早期嘅作品。因为早期嘅作品呢，尤其是乐队编制比较少，又冇咁辉煌，咁后来当乐队容许啦，咁越嚟越大呢，有啲版本，咁又以前创作呢可能好仓促，咁后来呢又想清楚，咁所以就系变咗系有唔同嘅版本。咁听完吕其明呢一首呢，其实呢就好多时候都听到㗎啦，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嘅交响乐团，尤其是对外演出嘅时候呢，一个序曲就系多数奏呢首《空其中》，都系表达一种即系爱国主义嘅精神。咁以下呢一个呢，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组歌。长征组歌顾名思义是唱的，而全部呢都是讲整个长征的历史过程，咁所以听了这套曲呢，具体到了解到整个长征的一些历史的地方啊，同埋那个行动的。长征交响曲我们听过，但它毕竟是一个没有歌词的一个纯音乐，咁你要用好多想象力。但是长征组歌呢就唔同啦，佢真係一段一段咁去写出嚟嘅。咁创作呢，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80年代之前呢，中国大陆嘅文化艺术团体呢，好多时係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呢有三四个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呢，佢哋都系一同去集体创作。我哋刚知道例如刚去世嘅陈钢老师，佢就同何占豪合写呢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咁据讲啊，何占豪先生系好出色嘅小提琴手，所以小提琴独奏好多技巧同埋功法啊、指法啊、旋律啊，都系佢创作噶啦。咁陈钢咧就系、是、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喺配器咁样好多嘅乐队嘅编写咧，陈钢负责嘅。咁呢个咧，佢两位咧都系有透露过，咁所以真系咁样合作咧，喺中国大陆咧就系、是、一啲都唔系一个不常见嘅事。咁呢样嘢如果攞去西方咧就好少嘅，我哋真係冇乜点听过西方音乐古典音乐形式嘅作品呢係有咁样嘅合作嘅。咁讲返呢个长征组歌呢，四位作曲家有填词同埋有创作㗎，咁佢哋每个人呢都写唔同嘅嘢，咁有啲呢就负责配器呀，作曲呢就係一位萧华先生，咁作词呢係有几个唔同嘅老师一起去处理㗎。咁我哋同讲呢个唔同嘅乐章呢，一开始呢就告别，咁告别当然就再讲返长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贵州啊一带呢就开始

宣布在不同地方的军团呢慢慢一路向西北那方面集结。首先出动呢就是贵州江西这一带。所以第一个乐章要告别，里面呢就有唱的歌词了。其实长青组歌的很多段呢都一开始的时候有人朗诵的。这个模式呢很明显就是模仿黄河大合唱的朗诵。黄河大合唱整个方式包括冼星海先生在他的曲的总谱他自己亲自写着是清唱剧黄河大合唱，所以他英文叫 Yellow River Cantata。 我们如果是有研究西方音乐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清唱剧的清唱剧我们不其然想起巴克的。其实清唱剧就不是一定要是宗教的，巴克都写过一些 secular cantata 即是非宗教的清唱剧，歌词内容是非宗教的。讲回这个长征组歌呢，一开始是告别，咁就开始啦，咁就朗诵。咁冼星海即如我所讲，佢嘅黄河搭唱加咗一啲朗诵然后先唱歌嘅。咁虽然佢嘅曲式系西方，但系西方呢我就想唔起有任何嘅合唱歌呢系前面系朗诵然先至唱嘅。西方嘅 cantata 或者 oratorio， 又是 oratorio， 可能有呢个咏叹调 recitative， 咁半唱半朗诵咁，但系都唔会话纯朗诵嘅。第一个乐章是告别，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咁就出发啦。第二个曲呢就是突破封锁线，是一个二部合唱同埋轮唱嘅。因为开始出发就遇到国民党嘅军队呢拦截。其实呢个长征呢并非有一队国民党军队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并非，而系只不过各个嘅这个共产党的军队红军呢，他是经过了很多国民党不同的军队的根据地，他一经过人家就打他，他一经过人家就打他，有时正面接战，有时避开他们行兜去后面，但其实没有一队兵是一直这样追到延安的。这个长征不是一队兵追第二队兵，而 是散见于即很多地方。第三乐章呢就暂时去到一个平静，就是遵义会议放光辉。遵义是他们召开政治局大会扩大会议的，当时一个1935年，就是走到中间，咁有时透透气咁就开会。四渡赤水出奇兵，咁呢个又点解会四渡呢？因为一打到佢发觉唔掂，又打返转头，打返转头又再尝试过，咁就兜嚟兜去喺嗰条河喺贵州嗰度。然后跟住嗰个乐章就是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又系有军队追住呢个红军，咁佢哋一定要过咗呢个大渡河。大渡河呢就喺青海，系藏族自治州，就是汶江一路咁流落嚟嘅一个地方，咁系其实喺四川嘅，四川乐山嗰个位置左右，咁啊条河仔青海流落嚟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又过雪山草地，如果大家记得上次陈培芬同埋丁善德嗰度都有讲过话过雪山噶。咁然之后再下一个章咧，佢其实真系跟住呢路线啦，到吴起镇，有一个镇就叫做吴起镇，咁都系喺途中咧。其中一个小镇，咁嗰度咧打咗个好大嘅胜仗，咁所以再跟住嗰个咧祝捷就有一个聚会，就喺呢个直罗镇喺陕西嗰度咧就庆祝成功，咁啊差唔多去到集结啦，好多唔同嘅军队都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咁所以尾二乐章叫报喜，而最后乐章咧就好明显，咁多支军队一齐集合都叫大会师。咁呢个呢就係1936年10月嘅长征最后。咁所以呢个长征组歌呢跟我哋两星期前听嘅长征交响曲係有所分别嘅。长征交响曲较抽象，长征组歌非常具体。咁我哋一阵听嘅时候呢，因为我哋想集中啲个音乐呢，前面朗诵嗰啲段呢我哋就删咗佢啦。咁一尾呢就係听音乐。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你嘅想象力一路跟住红军呢一路经过呢啲贵州啊、江西啊、广西啊、云南啊、四川啊，然后呢去到陕西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原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合唱管弦乐组曲，后来改称《长征组歌》，就结束了我们这一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辑。我们下周再会，我是陈永华，拜拜。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That was Maxim Vengerov on the violin, performing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us 26. Kurt Mazur led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74年嘅今日，小提琴家云基洛夫出世。我哋欣赏过有佢联同马苏亚带领莱比锡贝叶大厅乐团送上过布鲁克嘅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今日小时嘅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先，一节嘅新闻报道同埋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有日落之。
2: 今晚八点嘅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系喺2025年5月1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众星云集，包括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嘅女中音莎萨高克。至於開場作品就是高魯夫選自大峽谷組曲的《暴雨》，對最後以諾斯戈夫斯基用聲音表達季節情感的 F 大調第三交響曲《春去春回》畫上句號。指揮關其安在2003年成為第一位女性卡拉揚指揮獎學金得主，她亦曾任西雅圖交響樂團副指揮、紐約芭蕾舞團駐團藝術家以及波爾的摩歌劇院助理指揮。今場音樂會东方色彩满载。
3: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牛头角道坏交通灯，跟牛头角上村嘅灯号未能正常运作，往牛塘方向嘅车辆均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牛头角道，或者由牛头角道右转观塘道，请留意指示加倍小心。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往元朗方向，近何福堂轻铁站嘅意外清场，一大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康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茶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喺隧道转车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系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八月二十号，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我哋介绍一个音乐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当我同听众提起香港嘅音乐剧嘅时候，当然就会有好多经典嘅戏码脑海里面浮现嘅。咁但与此同时咧，其实儿童嘅音乐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如果冇儿童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成全同埋呢个嘅继续延续落去嘅。嚟紧嘅九月初咧，有一个好值得大家留意嘅音乐剧，叫《音乐点连结》，系一个主要系儿童去做一个嘅表演嘅作品。今日好高兴请嚟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嚟同我哋倾偈嘅。大康你好。
4: 你好啊，曲飞。
3: 是，咁啊，知道你就忙緊呢一个嘅音乐剧嘅作品。咁好唔好先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呢个音乐剧嗰个概念系点样嚟嘅呢？
4: 好啊，其实今次呢一个音乐剧呢，我哋系会以一个类似 song cycle 嘅形式，即系音乐组曲嘅形式囉。咁、那个独特之处喺边度呢？其实就是每一只歌佢都是代表住一个故事，但每一个故事呢，佢讲緊嘅主题都是会同音乐係点样连结到呢个社群同埋啲人嘅关系㗎囉。咁所以佢又唔係一个我哋叫做，可能我哋话睇到好多例如Phantom of the Opera 啊，佢有个好完整嘅故事啊，个角色跟住佢睇下佢发生啲乜嘢事，然之后个故事继续喺度推进咁样囉。咁反而嘅係每一隻歌会有一个故仔囉。咁而所有嘅故仔都係喺个社区里面，我哋做你当係一个 field trip 嘅 research 啊，或者我哋知道里面有啲咩嘅真人真事嘅故事，然之后我哋就喺嗰度开始创作嘅。
3: 嗯哼，因为你讲緊社区呢，其实制作主要嘅制作单位係音乐儿童基金会。而本身呢，基金会本身呢会做好多社区嘅音乐嘅教育计划。咁尤其是聚焦喺呢个基层儿童同埋家长嗰个情况嘅。咁以我所知呢，今年你哋而家呢个作品呢，就係、是、聚焦喺呢一个嘅真人真事，讲緊啲基层儿童同埋家长嘅蜕变嘅故事。
4: 其实每一个故事呢都会环环紧扣咗呢，有一啲 theme， 有啲主题喺度㗎。咁我哋当然就係话，因为嗰笪地方係佢哋学音乐嘅地方㗎嘛。可能係唱choir 啦，又或者係学乐器啦。但

0: 每我哋發現到嘅就係、是、其實係佢哋同個社區嘅關係，佢哋同屋企人嘅關係，或者係佢哋對佢哋小朋友，佢哋同音樂嘅關係係點咯？即係例如裡面有幾個故事，我真係好中意嘅就係、是、其中一隻歌咧，我哋叫《敲擊兩姊妹》啦。咁其實講緊正正嘅就係唔係淨係呢兩姊妹，而係喺呢個社區裡面有好多兩姊妹或者兄弟咁樣，佢哋都係一齊學音樂，但係每去到一個位嘅就係佢哋可能讀 DSE 啊，或者考大學啊，都會究竟佢哋仲繼唔繼續玩音樂呢？佢哋行嘅路會係點呢？咁佢哋有啲人會早啲升大學，有啲人會遲啲。咁其實嗰個地區，即係個地方就好似一個佢哋喺度學習音樂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過渡期咯。咁佢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將來喺藝術上面會係點樣嘅。呢個係好吸引我嘅地方咯。
1: 因為我都經常性講一個笑話嘅，亦都係以前音樂老師教我哋嘅，就話咧，當一個人鍾意音樂嘅時候咧，壞極係冇譜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當然你可以信一半或者唔信都得。即係我哋亦都相信，可能有識音樂嘅，亦都有壞人都未定。但係我哋相信音樂本身係人與生俱來最美麗嘅一種嘅東西。咁好啦，咁你身為導演嘅話，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0: 首先咁啦。我哋創作嗰部分同埋製作部分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一起做嘅。咁但係參與表演嘅人士全部都其實就係MCF 嘅 members 啦，有小朋友佢哋會喺個 orchestration 嗰度，咁亦都有一班係choir， 咁 choir 包括咗其實係細細個嗰啲小朋友，然之後有差唔多係 DSE 嗰個 level 嗰個年紀，同埋就去到家長嘅呢、这個choir 咯，咁夾埋全部就真係有我諗超過100几廿个人嘅，130几，我记得好似。咁我好开心嘅喺 MCF 一齐做嘅时候，其实就唔系净系我自己一个人负责啦。咁其实喺 orchestration 嗰部分，佢哋有佢哋嘅同事，咁亦都有 Bobo 帮我手，佢系个 singing coach 啦。咁所以我哋系大家一齐合作去做好呢件事咯。我反而要兼顾嘅就系成个故事系究竟点样去讲，嗰啲作品系点样由我哋听到嘅故事。即係知道喺嗰度發生嘅故事，然之後將佢轉化成一隻歌，要有一個起承轉合，要講到個故事，去俾觀眾睇到咯。係
1: 你剛才講啊，即係嗰個嘅合作嘅多數有啲都係兒童啦。我想請問啦，你一個咁有經驗嘅劇場導演，你點樣同兒童建立信任關係喺個劇場上高合作呢？
0: 我諗我都好認同曲飛頭先你講嗰樣嘢。學得音樂嘅都唔知點解真係唔會有壞人嘅感覺嘅，因為我入到去佢哋 MCF 嘅時候，其實我接觸到嘅每一個人，我都覺得係一種我哋好正面，我哋好開心，好簡單，純粹就係鍾意音樂咯。咁所有人都俾到呢種感覺我，就算由家長嗰部分都係佢哋係好鍾意唱歌，咁每人都係會有呢種咁嘅強烈嘅感覺俾我，好想去做好一個作品咯。咁我覺得我嚟自嘅信任就係佢哋知道我唔係佢哋社區即係MCF 嘅人，但係我自己就喺演藝學院嗰度教書啦。咁某程度上佢哋對我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呢個我好多謝佢哋嘅。咁我覺得係要轉換下我用乜嘢方法去同佢哋溝通咯。可能你可以話嘅就係我去到社區嘅時候，我會將我要平時講嘅嘢，我會再諗辦法點樣去令到佢哋聽得明，而唔係講緊一啲好技術性嘅嘢咁樣咯。
1: 呢個亦都係知識分子最高難度嘅地方。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講最深奧嘅？咁呢一個又唔係用一啲好深嘅詞彙去解釋一啲好深嘅嘢。咁好啦，我亦都想問啦，你個合作裡面咧，你亦都即係應該觀察到唔少親子關係嘅，可唔可以同觀眾分享一下？而家嘅親子關係嗰個現象究竟係點樣嘅咧？
0: 我通常我去排戲啦，咁有陣時咧，我有幾樣嘢其實調翻轉想分享嘅，就係我見到可能得8、9岁啊、11岁啊，因為佢哋要嚟學樂器或者今次嚟排練咧，佢哋係好獨立地可以自己嚟，咁家長都對佢哋好有信心。咁當然可能喺 MCF 的家長群裡面，其實他們個個都很忙，他們除了要帶小孩來的時候，所以為什麼我們都有一隻歌呢，是講媽媽真的很厲害的，就是他們可以又要每天煮飯，然後又要湊小孩子，但他們又帶到他們來學音樂的，其實就是因為一個心很想給多些東西他的小孩子咯，希望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啊，又或者他們接觸多些不同的東西咯。我只是覺得我在一個很温馨、很温暖的地方咯。我未試過有一種咁嘅感覺，因為我以前喺英國我都係做社區活動噶嘛，即係喺社區中心做嘅同環社區。咁但係今次呢個係完全覺得係由細路仔到到家長到到職員，我覺得成家係一家人嚟嘅，佢哋個個都好有愛，好想大家去鍾意音樂咯。
1: 嗯哼，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個小朋友係令到你印象特別深刻，令到你有動容的感覺？
0: 有啊，呵呵，其實個個都有的，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的故事對於我來說都很感動。其實我們一路排戲的時候，有時候我都會問緊其他啲小朋友或者啲teenagers 啊，我話你聽完呢個歌咧，其實你有冇共鳴啊？然之後佢哋大家都有共鳴咯。咁但係你話我最深刻印象嘅係其中我哋有隻歌叫《敲擊兩姊妹》啦。咁佢哋唔係演員，但係佢哋真係學打木片琴嘅。咁我第一日同佢哋排戲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同佢哋講解嗰隻歌係點，即係點解會有呢隻歌，同埋隻歌想做啲乜嘢。咁因為佢哋又要打木片琴，又要唱歌，又要演嘅，咁所以其實係好難，所以我就好清楚同佢哋分析曬究竟點解會有呢一隻歌嘅存在。咁我講講下，我竟然見到其中一個比較細啲，其實即係中四嘅啫，佢開始眼濕濕咯。咁我就知道其實個力量在於嘅，就因為呢隻歌真係真人真事，可能嗰兩姊妹唔係佢哋，係曾經喺 MCF 出現過嘅兩姊妹，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經歷。但係原來每一個人佢哋喺嗰笪地方，佢哋經歷嘅嘢都係好類似，亦都有好多情感喺裏面咯。咁呢個係最感動我嘅地方嚟嘅。
1: 嗯哼，咁啊，盼望聽眾聽到呢一刻之後咧，嚟緊嘅九月五號、六號。在这个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有这个由音乐儿童基金会制作的音乐点连结的原创音乐。今天很多谢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来跟我们倾了这个作品的。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的题目啊。谢谢你。
0: 好啊。
1: 拜拜。
0: 多谢你。拜拜。
2: To all our seniors, your second half begins now. You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a lifetime of skills to share. Spark connec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Keep mov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to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r age, different generations can come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Jo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 That's the spirit of joyful aging.
3: Here are five ways to prevent heatstroke this summer. 1. Check weather conditions. 2. Wear light-coloured and loose clothing. Use umbrellas and wide-brimmed hats outdoors. 3. Drink more water. 4. Stay in the shade and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the sun. And 5. Seek medical help if feeling unwell.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chp.gov.hk.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0: We just heard Nema Yervi conducting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and their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famous 1812 overture.
1: 1812年的今日, 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 在莫斯科首演。 我们欣赏过就是这首作品,若非达令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出过。今天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明天再和你在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拜拜。

当社会出现重大的转变时候呢，是会启发到很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不例外。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这个主题的交响乐给大家欣赏的。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又嚟到晚上嘅呢一个时段，你收听紧嘅系 FM 97.6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Cathy 林嘉琪喺呢个时间同你分享差不多一个小时嘅古典作品，欢迎你嘅收听。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有霍尔斯特嘅作品，嚟自行星组曲。今日我哋去一转嘅木星，又称白金斯坦，联同纽约爱乐嘅演出。

唔该晒白根斯坦同埋佢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喺1914至到17年之间所创作嚟自行星组曲当中嘅木星之后，有拉威尔嘅作品出现。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加上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一首《吉卜赛》。

佢喺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巴伦邦，刚才演绎过有法洛克嘅 A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法洛克的作品之后，我们去到俄国的音乐世界，有哈察刀良作曲家自己亲自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的是他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

0: 哈薩都亮的斯巴達克斯和弗吉利亞的慢板，來自他的斯巴達克斯第二組曲，聽和作曲家親自領導維也納埃樂樂團的演出。你睇緊嘅呢度係香港電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皮亚苏拉的《天使迷龙家》，听过有手风琴演奏家卡伯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欧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再次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至突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Ferd Grofe's Cloudburst from the Grand Canyon Suite and Ravel's Scheherazade, where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Katowice, conducted by Caroline Kwan, was joined by mezzo-soprano Sasha Cook.
1: 昆奇安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方才先演奏过高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然之后联同女中音莎萨高克演出拉威尔的联篇歌曲《天方夜谭》。在拉威尔作《天方夜谭》的前一年，诺斯戈夫斯基完成了他的F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会》，亦是他最后一首交响曲，以声音表达季节情感。 诺斯戈夫斯基用特别的舞曲节奏和波兰文歌，将每个季节以波兰之声表现。同时，交响曲亦向贝多芬式的田园交响曲致敬，更多得精彩的主题 F 小调的田园调声以及乐章的代表性标题，包括春季、捕捉到苏醒、鸟鸣、流水同埋绿意盎然的风景，充满生机同光明。 夏季圣约翰夜的美景就抒情而朦胧，气氛温暖而富诗意。至于秋季就是收成节庆，欢快而充满节日气氛，引用波兰乡村舞蹈。而冬季就先描写寂静的冬日同暴风雪，最后春天再次回归，形成循环。所以作品亦叫做《春去春回》（ （From Spring to Spring）。 诺斯戈夫斯基在19世纪波兰交响乐界举足轻重，桃李满门的他更是著名波兰作曲家史曼诺夫斯基的老师。英文旁述之后，指挥冠奇安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将会演奏诺斯戈夫斯基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
0: A year prior to Ravel's Scheherazade, Zygmunt Noskowski composed the Symphony No. 3, his last, intended to express the moods of the seasons with sounds. He places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Zygmunt Noskowski's Symphony No. 3 in F Major from Spring to Spring, played by the Polish National Radio Symphony Orchestra Katowice, conducted by Carolyn Kwan.
1: 刚才指挥官琼安以及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演奏过诺斯戈夫斯基的F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今场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 是在2025年5月16日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英文旁述是我的同事卢迪斯，我是中文旁述。

是1998年上映的电影《雷霆救兵》，担任导演的就是史提芬·史不保。故事就讲到诺曼第登陆之后，赖恩一家四个仔参与战争，三个在两个礼拜之内都相继阵亡。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电影《雷霆救兵》其中的一首配乐 Hymn to the Fallen。作品呢由约翰·威廉士创作，但演出的呢就是杰索普所指挥的摩门教堂合唱团和圣殿广场乐团。亚当的芭蕾舞音乐吉赛尔一共有两幕，是1841年首演。故事呢就讲到纯真的村妇吉赛尔呢就喜欢了一个男仔，他原名叫做阿尔伯特。原来这个男仔呢就是贵族啊，为了逃婚才扮成农民来到这条村庄。吉赛尔知道之后呢心碎而死啊。咁原来呢在森林里面有很多弃妇的亡灵啦，就施法迫使呢来到森林的年轻男子跳舞自死方休啊。有一天阿尔伯特呢就来到吉赛尔的坟前献花，这些的亡灵呢本来呢就想对阿尔伯特施以毒手的，不过吉赛尔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阿尔伯特的爱呢就并没有减少到啊。咁我哋佢仲喺呢班亡灵入面纠缠之间呢救咗阿尔伯特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艾云指挥爱乐乐团嘅成员送上亚当嘅吉赛尔第二幕嘅选段啦。

你一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蒙台威尔第喺做咗近30年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嘅合唱总监之后咧，就出版咗佢嘅大型音乐作品，咁咧就系献俾奥地利嘅皇室噶。咁其中咧就有牧歌集，叫做《牧歌的战争与爱情》。咁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呢一首《每个爱人都是战士》。

刚欣赏过咧，就系蒙台威尔第嘅牧歌《每个爱人都是战士》。但演出嘅咧就有亚历山德连尼所领导嘅意大利协奏乐团，男高音有马列图同埋纳里亚，男低音咧就系科力斯提。比才咧喺17岁生日之后咧，就埋手创作佢嘅斯大调交响曲，大约用咗一个月嘅时间就完成啦。其实他当时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一首作品其实是功课来的。斯大调交响曲去到他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手稿，在1935年就演出了，反应都很好。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

尼洛指挥卢布尔雅纳交响乐团送上过比赛的 C 大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就以这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度咧，人丁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各位朋友，你哋好。上星期在节目度咧就介绍了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我而家手。

0: 上咧就有一張 CD， 係兩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識嘅，就唔係好似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時候都會同自己講：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歲。
1: 每個週末晚上，鋼琴家羅乃新邀請不同嘅音樂人分享音樂，細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生于1689年嘅波亚摩迪啦，佢创作过神曲啦、歌剧啊、清唱剧。咁佢最出名嘅啦，就系器乐嘅作品啊。佢喺法国啦就好出名啊，亦都好受欢迎啊。唔使赞助人又或者系贵族嘅支持，只系作曲同埋咧出版乐谱啦，都可以支持生活啦。我哋欣赏一下佢呢一首咧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

波亚摩迪的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但演出的了，有吹奏横笛的贝姆，演奏鲁特琴的恰舒亚和弹奏维奥尔琴的韦格尔。莱恩力克在1908年完成了他的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当时都接近80岁了。他的音乐语言都很接近孟德尔逊、布拉姆斯和舒曼的。这首作品就在管乐五重奏上面再加多一支圆号，令到声音效果更加突出。我们听下柏林爱乐乐团的管乐五重奏再加上吹奏圆号的奇丽的演出。

呢度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心曲，阿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开头那种感觉咧都几慵懒，又几内观啊！我哋欣赏一下吉他演奏家贝尔廉的演出。

弹奏吉他的贝尔廉送上国亚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跟住来咧，我哋会欣赏佛瑞的《摇篮曲》作品十六，有请小提琴家海格沙涵同埋钢琴家艾瑞斯。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乐为你拣嚟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 E 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庄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箫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健。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喺呢个小时剩翻落嚟嘅时间，我哋将会欣赏到泰利文嘅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嘅小提琴家古士莫联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独奏家演奏。之后有何特泰莱嘅《众神的号曲》当中嘅《开心地与庄严地》乐段，由三位长笛演奏家盖勤、艾曼同埋布鲁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纳嘅《我的祖国》当中嘅《莫尔渡河》。这个版本由特尔内切克同埋哈斯改编，并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是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是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兹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呢、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联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荷鲁域兹嘅上低音号协奏曲。由白加士指挥约翰福斯特帕纳基银乐队演奏，担任独奏的是罗伯帕迪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的降 E 大调第103号交响曲，别号古星交响曲当中的第一乐章。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蒲塞尔的 C 大调第六奏鸣曲，以及马基尼四重奏拉奏佛汉威廉士的 A 小调第二热乐四重奏当中的第二乐章。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谢晋仁弹奏一首名为《忆故人》的古曲，仲有古键琴演奏家德臣弹奏布鲁的 G 大调第十组曲，以及葛济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波兰》当中的第三乐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何特泰来作俾木桐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木桐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10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各位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这里是由零开始节目，我是你的主持林奇晶。我们刚刚听过是雅各斯带领的巴罗克乐团为我们送上舒伯特的 C 大调第六交响曲 D589 的第二乐章行版。A light-hearted opening to today's show here on Radio 4. That was the Andante Second Movement from Franz

0: Talks Tidbits
1: 藝術焦點。
2: 盡在不言中，主持盧厚敏。
1: 咁今日咧，我哋就會講下啲管樂團裏邊咧，一啲比較特別嘅聲音。今日好多朋友就去問啦，管樂團同管弦樂團係咪即是話管樂團係一管弦樂團唔見咗而外嘅咧？你可以咁講。咁但系咧，其實喺寫作方面咧，同埋喺個聲音方面咧，係好唔同嘅。點解咧？因為管樂團咧，你聽起上嚟咧，雖然弦樂喺個樂器家族裏邊，只不過唔見樂器。咁但系咧喺個管弦樂團裏邊咧，其實咧弦樂器做咗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嘅。因為由16世紀、17世紀管弦樂團初初成型嗰時咧，弦樂器咧就已經成為一個管弦樂團嘅骨幹。即是話咧，如果你做下統計咧，

0: 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系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十九世纪后期，当然马勒嗰啲咧就系比较多啦，但亦都仍然以弦乐器为主嘅。咁但系管乐团里边咧，因为唔见咗弦乐器咧，咁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
1: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